有时候不鼻子鼻子吐，有时候不白毛，有时候不毛毛，有时候不泡泡，有时候不发毛，有时候他们去了hospital，耶稣要passer away on a moment ça，on qui bouche dans salle，alléluia，要tourner moi，alléluia，dans ce palliatif。